0: 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0: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0: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

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河

0: 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

和谐。柔韧的线型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燕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燕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讲很多广东话，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洲的，所有的地方大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我在这里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带

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

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
2: 有些之记载，说明宇宙采些药用自唐有之，且宇宙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
5: 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唉，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

0: 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1: 近日，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刘志军正式获授 IAC 国际陶艺学会会员证书，成为钧瓷领域首位 IAC 会员。他的入选标志着千年钧瓷艺术正式迈入国际陶艺最高层级的专业交流平台。
2: 很高兴能参加第52届安溪国际陶艺学会的大会，那我作为局友的代表啊，能参加这次会议也很高兴。我带去了2件作品，第一件是倒悬，那么这件作品从记录自然到表现表达中国的人文哲思，是最具有东方人文情怀的一件作品。另外一件是宇宙之眼，是我们对未知未来宇宙空间探索的一种呈现。其实这两件作品呢，也是整个军窑发展的一个总结和呈现。这次最重要是我感到了军窑艺术的文化自信，和军窑在大的这种世界赛事之中，我们所展示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对未知太空探索的这类题材的全球关注性。那么军窑以其独特的这次工艺和表现形式，受到了全球艺术家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传承创新啊，一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么从传承、传播，又到创新、创造，都为钧瓷提供了很多好的启示。我想啊，在这种会议之中，怎么展示钧瓷，怎么让更多的人了解钧瓷，是我们这次参加会议最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看见钧瓷，让钧瓷走向世界。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接。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他想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大家好。同学们好。今天呢，接着跟您聊我那本书。
1: 施主挺留步。
0: 终于记住了。猴年了，现在我有一个新年的愿望，想在今年呢办一场全国巡演。
1: 好啊。
0: 你怎么知道？你把我的秘密都弄走了。我的目标就是演222场。我找个特别任性的有钱的朋友，比较二的朋友，给我赞助。他不同意，他让我先去整容去。他说现在呀是个看脸的时代，说我长成这样，别说脱口秀了，脱衣秀也没人看。我不信那个，我觉着我一定要巡演。我参加过这种全国的巡演，第一站到的是涿州，说到中间底下观众鼓掌了，不是欢迎你，轰呢往下。对，就那样，只能是草草收场。演员演出效果不好啊，比丢10000块钱心里都难受。我跟富强连夜宵都没吃，郁闷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涿州演，8点起来对词儿，对得特别熟。这回好了，第二场演出，我们俩往台上一走，台底下又开始轰。这俩怎么还出来说呀？这几个人昨天来过，今天又来了，你给我烦的，不知道怎么接呀。幸亏我们那个报幕员机智，赶紧出来给我们打圆场。哎呀，他们太想给您说相声了，自己冲上来的，拦都拦不住，下去吧。我跟富强刚开始参加演出的时候呢，表演相声，彬彬有礼。那个年头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演这段子。我们俩在北京，刘家窑有一个影剧院，现在还有那电影院呢，可能用来演出。有这么一个桥段呢，是富强模仿日本人鞠躬。您好，我的名字鞠武京二。对，他就是找个包袱嘛。结果前两天呢，刚有一对相声演员在这演完这段，观众知道词儿。富强刚说我的名字是，这儿有一停顿，我们说叫包袱口，刚一停顿，底下一人嚷鞠武京二。富强没词儿了，在这儿这乐，控制不住，怎么也控制不住，抬不起头来。没办法，他怎么办？他就捂着嘴走了，下台了，把我一个人搁在台上了。没办法，我怎么办呢？我再下去就砸了。说单口吧，没练过呀，就把听的有那么一个结巴论说了一段，说这口吃，效果还挺好。富强缓过来了，溜达上来了。我的名字是鞠武京二，接着说，要不说因果报应呢。后来我把富强啊也搁在台上一回，20多岁的时候，我们俩上济南演出。演出之前呢，我有一师弟，是那个济南那歌舞团的，请我吃饭，我呢没出去，喝了一瓶白酒，上台，好一句词儿说不上来了，就站那儿发愣，两眼发直。富强一个人说了30多分钟。演出结束我还知道鞠躬下场，要不然彻底砸了。还有一回也是喝多了，上台也是一句词儿啊说不出来，就是站富强边上那儿待着。富强说到一半，底下有一观众讨厌问边上那人是干嘛的呀。富强是他舞台监督。那时候的人也不懂什么叫舞台监督，就以为是看着富强，让他监督的别说错了话，就以为是这样的。在部队宣传队的时候啊，我们的队长谢顶，他不像我这种全谢，后边有一圈，前头谢，上台演出戴假发。他是一曲艺迷，特别愿意跟我演双簧，就是我在前头说，他在后头说，我在前头比划。有一个那个包袱啊，就是他给我挤得急了，我拿那扇子打他脑袋，观众乐。我不敢打领导啊，他说了没事，台上是演戏，只要效果好，想怎么打怎么打。 那这有瘾呐。查证一说我放开了，到该打的时候拿着扇子卯足了劲啪这一下劲儿太大，对，把这个假发打的蹭一下飞到观众席去了。观众席还哎呀不行，把这演员头盖骨打飞了，以为出人命了呢。还是我们的队长嘛，有一回啊我们去慰问那个部队，人当地的那个领导喜欢听这个传统戏京剧，我们就排了那么一段，他演皇帝，戴了一顶那个皇帝那个皇冠，这儿一板儿，前头后头搭俩帘子，就那种帽子，这系一绳系下巴上。我们队长脑袋大，比我还大，帽子有点小，戏唱到一半啊，那帽子掉了，没往前掉也没往后掉啊，给就挂后背上了，背着一帘子，

我们那个文工团有一个男中音演员唱那个打扮成的姑娘，我不知道您听过这歌没有，新疆歌，对，大阪城的姑娘，就是新疆歌嘛。报我们员就因为知道他是新疆歌，对，他把这首歌跟那个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他给弄混了。他这报幕，请欣赏歌曲《大阪城的姑娘熟了》。就是人琢磨太残忍了，要吃姑娘。男演员一上来也是心里就琢磨这报幕的事，姑娘熟了，姑娘就琢磨姑娘了。头一句是大阪城的石路影又平啊，他一张嘴唱错了，大阪城的姑娘影又平啊，他唱成姑娘影又平了。这男中音还出过一回错，有一回唱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他呀是他唱没有伴奏，让那个底下那个战士打节奏，战士就是很少开演出，不像您这么按照节奏拍，他激动了，啪，他玩命开，他就得跟着那个观众那个节奏唱，你知道吗？他跟不上，咱们工人有力量啊！嘿，反正别闹，我进不了，来，大家一起来。他实在跟不上了，这是越唱越快，还有一个歌手越唱越慢，那是到了燕山石化艺术团。有一回我们到施工现场慰问，那时候没有电源，唱歌用那个大录音机装那个四节电池，有一个歌手唱说句心里话，放那个伴奏带，后来电池没电了，这伴奏啊越来越慢。你说那歌手，那时候那歌手还实在，他跟着那个录音机还接着唱，说句心里话，彻底没电了，给他晾台上了，站那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那报幕员这一看，这太傻了，赶紧上去，立正，向右转，起步走，一啊一，他跟着下去了。遇到演出条件不好的时候，演员有时候演出就有生命危险。我见过一唱流行歌曲的，弹电吉他，唱站台，唱唱地站台，那回是露天演出。演着演着下雨，流行歌手在台上抱着吉他，唱唱地铁只有出发的人光，躺那儿了。那个吉他跑电，有一位著名的通俗女歌手，那时候挺火，是谁咱就别说名字了啊。每回上台的时候呢，都是跟这个楼上的观众打招呼，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楼上观众，哎呀，给他鼓掌，好啊，这互动嘛。有一回演出啊，他出来又问，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哎，观众全愣了。那天在操场演出，对呀、啊，人琢磨这是怎么了，出现幻觉了这是。这个歌手还出过一回笑话，有一回是露天演出，搭的台子，用那个木头板子搭的台，他穿那鞋跟是挺高，知道吧？就那种高跟鞋，对对，站那唱，唱完之后他那鞋跟就是，就对，夹那缝里了。对了，演完了之后说谢幕走不了。这脚拔不出来，他其实他穿着这个裙子嘛，他完全就可以把这脚抻出来，人走，人走这儿留一鞋也不行啊，这以为魔术呢，人家怎么办呢？在这儿想着，一会儿观众一看这人怎么不走，要掌声，哗又鼓掌，这鼓掌啊，这急流生智，怎么办？对，下面我再给您演唱一首现代京剧《血债要用》。借来还，你看，这给拔出来了，拔出来，下台走了，观众又愣了，说好了再唱一个，他没唱就走了。女歌手啊，上台都爱漂亮，有的女歌手上台还爱化浓妆，嘴上抹的口红，油脂呼啦的，脸上贴着假睫毛，跟那苍蝇腿似的。一根一根的往上勾着，留那个披肩发，有时候在露天演出一刮风弄一脸头发，一唱歌我爱你塞北，头发都进到鼻子里去了，痒痒啊。老艺术家出错，用现在的话说很呆萌。

0: 在我所在的这个中国广播艺术团，已故演员郭全宝老先生生前出过一回错，挺经典。他每回上台啊，第一句话总说什么呢？啊，刚才那节目啊演得不错，老是这句。对呀、啊，那天上台还是刚才这节目啊，想起来他头一个节目，刚才没节目，刚才这节目啊是报幕员报幕报得不错，改了。有一年呢流行哑剧，大家还记得没有？吃鸡，王景瑜老师的演的，对对，吃鸡。我们团有一个演员也学人家那哑剧表演吃鸡，那时候演出人当地呢就是特别热情，在舞台前头啊摆了很多的花篮，写着欢迎我们。这花篮啊有半人多高，我们那个哑剧演员呢个矮，跟这个花篮啊一边高。演出开始了呢，他就在台上费劲表演吃鸡，蹲在花篮里边，台底下观众看不见人呢，纳闷了，这演员上台半天怎么没动静啊，都演完了也不知道躲在后头干什么呢。天津有一位老相声演员穿好了那个大褂，在后台啊备场正喝茶呢，有人喊该您上场了，人提醒他一下，老先生已经要误场，哥也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台边，满面笑容出来了，你上场傻眼了，
1: 没拿戏，
0: 人家那俩人还说着呢，人家是说您准备上场，他以为到他了呢，你看这俩人还说着呢，观众也纳闷啊，那说着好好的怎么后头出来一老头啊，老先生一看，我回去也不合适，怎么办？他挺有这个脑子，挺快，就鼓着掌，又从那边下去了。对，观众还琢磨这老演员好，扶持年轻人，领掌来了。还有一回嘛，人家报幕的没介绍他，他跟着一对演员就上来了。人家那对演员看着他，不知道他跟上来干什么呀。老先生呢，反应也快，伸手调着话筒，拍拍。好好说啊，那就下去了。这二位年轻的当时还感动呢，心想老先生顾全大局啊，怕话筒位置不好影响演出效果。舞台上不但这个说相声呢唱歌的出错，有时候啊舞蹈演员也出错。传统文工团有一位舞蹈男演员大炮，外号啊跳独舞猪八戒背媳妇儿，带了一大肚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在这跳，大摇大摆往前走，走到台边了，前面就是月池子，肚对呀，肚子挡着他视线看不见的，还往前走着，咚，猪八戒没了，媳妇儿在后
2: 边，
0: 幸亏媳妇在后边挡着呢，呀，没摔坏，后头有媳妇儿，不是背着一人吗？没给他摔坏，观众。按理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终止演出了吧，这演员有艺德，没有在底下还接着跳，都观众爬着这月池子这看。还有一个女演员跳群舞，穿那种长裙儿，穿长裙儿不有这种踢腿的动作吧，怕走光啊，里头加一个这平角短裤，跳着跳着坏了，那个短裤松紧带儿啊坏了，掉下来了，那得这么跳，老这么着，对呀、啊，老这么着也不行啊，老得这，人家都踢腿，他老是这。后来一想，在后排的时候，我干脆我趁着那个观众不注意，一抬腿，啪就甩过去，甩后台去了。团长正在那儿看节目呢，啪呀，这裤衩套哪去了？我那时候也是跟富强做范式，
3: 老跟富强，
0: 范式，知道什么叫范式吧？范式就是中午办宴，人家在那儿吃饭，然后中间在一个台子有一个提醒台，在这演出，有说相声，有唱歌，跳舞。那有一回在火锅城，一女演员跳那个草裙舞，那个草裙在那跳，好，那演员鞋带儿没系好，跳着跳鞋啪甩出去了，那个梯台高啊，就跟那个桌子平，这鞋啪掉人火锅里了。这回味道就

0: 浓了。
1: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0: 这就算开张了。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啊，不过刚才啊，在咱们剧场门口，一个小孩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就说现在这个孩子，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娃，我们小时候跟这孩子比不了啊。我小时候家里头弟兄五个，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啊带领我们展开竞赛，看谁能把这个头塞课桌里去。我挺有才的，真塞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叫到学校，带我去医院呢，传达室的老师不让出去，说课桌是公共财产。说你要出去也行，得先把课桌摘下来。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还上医院干嘛呀？经过协商，交了押金才放我们走。我们小时候那医生啊，对病人不负责任，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吓得我爸爸拽着我就跑了。顶着个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什么兵种啊。街坊出主意说把这个课桌给锯喽，我爸舍不得，因为学校扣着押金呢，带了一个星期，头瘦了一圈才摘下来。自从这个头让桌子挤了之后啊，我就有点傻了，什么都不会，连造句都不会。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说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集体归队，还陆陆续续回家，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们小时候老师就会写的出这些作文题让我们写，每回啊让我们写日记，那么点小孩有什么可记的呀？胡说八道。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树，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期末考出好成绩，就带领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庐山。这就胡说八道吧。每回春游让我们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全班同学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写作文，大伙儿还用这词儿套。 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醉，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

福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禹州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

千军之奴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

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回首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

雨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始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纽乡，即今河南禹县石纽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纽。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氏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盐寨、夏户、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

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
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四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这些传

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

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妻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妻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妻娘许配给大禹。妻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妻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妻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妻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妻娘的风俗。夏杞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妻娘又协助夏杞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杞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杞感其恩德，为妻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妻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妻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迷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迷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迷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是不是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抄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Hater 的 fame 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但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Faker 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地。

0: 我们有个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价量立柱放

你上传，哪里差的赫儿，短的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木尘霞飞。

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君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

0: 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 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石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 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心裁。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匡市江，人之好我是我。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 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亲授意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

0: 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教员、同学和乡亲们，打着到敌人后方去的横幅标语，来欢送自己的亲人。
1: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2: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生活物资、
1: 其他
0: 的
1: 物资，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焊装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

0: 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

0: 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8: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4: 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4: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
11: 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
12: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3: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4: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3: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5: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7: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5: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 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8: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7: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20: 我が国は
19: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2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防止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刘宁作出批示，王凯主持并讲话；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多地将有特大暴雨；
4: 河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迅速部署应对；
3: 应对台风白海豚，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
4: 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
3: 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成降本账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0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坚决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控，较好完成了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四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从严从细落实国家防办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应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淤涝点、施工工地、学校医院、旅游景区、网红景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关键时刻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加强抢险救援准备，强化力量预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统一指挥机制。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以防汛救灾减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台风白海豚应对万无一失。要强化预警，果断决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雨情水情，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

0: 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突出重点，严防死守，紧盯重点流域、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水库堤防、城市低洼淤涝点、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景区景点和学校医院、托幼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防范，开展专业化、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强化保障，协同作战，加强央地、军地部门协作联动，做好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坚持生命为大、避险为要，突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严肃纪律，训令如山，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执行防汛预案，坚决服从统一指挥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张敏、吕国范出席，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和郑州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发言。
1: 今天8月10号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大象新闻记者赵学玉报道。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邵宇翔介绍，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据介绍，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10号至12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邵宇翔说，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2: 去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
1: 此轮降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土壤伤情，对秋作物后期灌浆有利。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提醒，由于降水量比较集中，并伴有较大风力，高坎作物比如夏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鱼亭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
1: 今天上午9:30，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河南省气象部门目前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三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00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大象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河南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要求部分大中型水库相继开展淤泄、腾库、迎洪。此外，经会商研判，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8月10号13:0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

0: 开始执行。
1: 在有着"智淮第一坝"之称的石漫滩水库大坝，无人机正在升空巡查大坝库区，识别上游浮游物、游泳人员等，监测坝体表面是否有裂缝。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副科长袁耀坤：
2: 咱这个无人机智慧巡航系统，基本上15分钟巡查之后生成一个报告，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你看这个很小的一个漂浮物，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
1: 空中发现、平台推送、人员核查，形成一条完整的提前处置链条。而在水库集中控制室，值班人员盯着监控画面和调度平台，24小时值守。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科长程林：
3: 大坝整个管理范围区内全是覆盖，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实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工程的运营状况画面，时刻听候这个中心放慢的调度指令，应急响应，确保这个关键时期这个闸门的启闭，还关注这个泄水期间的上下游的作业员的这个安全。
1: 我省山丘区域约占全省面积的46.8%，局部暴雨形成的山洪灾害点多面广，是防汛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前两天的一场暴雨，平顶山鲁山县瑶山风景区安全员白玉峰和同事们要在景区重新开园之前彻底排查所有暴雨留下的安全隐患。
4: 下河道一般都抽出那些河道旁边那个大坝，雨水经常冲刷，有些地方会塌方、石头松动，主要排查一下这方面的隐患。
5: 我看这块塌方还挺严重的，
4: 像这一块啊，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午最多不会超过一天，肯定能够完成。
1: 每年7、8月份，瑶山风景区每天接待游客最多可达6000人。一旦发生危险，群众疏散难度大，遍布景区的11个紧急避险点就成为守护群众的安全岛。
4: 道路要畅通，让游客能很方便、快速的去到达那个避难点，必须得必备一些应急用品。
1: 做好临灾避险转移，是防汛防台风的重要抓手。今年汛期，我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度和响应速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推广这个闪信、短信霸屏、电子围栏等这个预警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能够直达受威胁区域的干部群众，做到预警早、效应快、转移及时。以科技赋能啊。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南阳南召县有265座漫水桥，占全县桥梁的60%多。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桥是山里人每天进出的重要通道，但汛期暴雨急，河水几十分钟就能漫过桥面。马市坪乡与上游水电站联动，防汛吃紧时，白天控制泄洪流量，尽量为下游地区抢出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通行窗口，同时与上游松县乡镇信息共享，提前预警。南召县马市坪乡副乡长杨延峰：
7: 要是突发暴雨，对下游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松县、白河镇还有超村镇，得及时给我们通知，我们会采取应对措施，包括疏散漫水桥周边的群众，拉警戒线，安排抓人值守，避免险情发生。
1: 入汛以来，高频调度、动态研判已成为常态，各项部署从省里直通一线，责任层层传导，任务渐渐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定人定岗，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直抵最小单元的应急体系。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汛期前我们就落实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有9万余人，我们还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书等5.86万人的这个基层责任人的数据库。强降雨期间啊，指令直达一线，确保了咱们责任链条无盲区、无断档。
8: 联播安全上，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范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安全提示：一、非必要不外出，风雨集中时段尽量减少出行，远离山区、河道、水库及低洼地带，切勿在危险区域逗留或露营；二、居家关好门窗，收拢阳台、花盆杂物，严防高空坠物。遇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和泄漏。居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接到通知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三、驾车切勿涉水，切忌强行通过积水涵洞及不明水深路段。若车辆熄火被困，务必。

0: 亦果断弃车逃生，停车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状物体。四、严防次生灾害，雨后24小时内仍要远离高陡边坡，户外施工和旅游项目需按规定停工停运。五、提前熟悉防汛避险常识，备好手电、饮用水等基础应急物资，遭遇险情时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并及时报警求助，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权威预警和处置信息为准。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洛阳东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部、周口南部、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中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洛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12号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中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明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成降本账单；
0: 近日我省首笔景区气候带在信阳鸡公山成功落地，标志着全省气候数据金融转化路径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探索金融气象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景区气候带是银行将气象数据与金融传统信贷业务深度融合，面向符合气候韧性评估标准的经营主体打造的特色信贷产品。鸡公山景区作为国内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米2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但优质的生态气候资源却因无法量化和估值，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融资信用。中国人民银行信阳市分行联合当地气象部门对鸡公山景区开展了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估研究。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2: 该评估从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气候适宜性评估、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气候友好型产品占比、气候贡献度及绿色绩效认证6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把看不见的气候假底儿转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评分指标，为银行授信提供技术支撑。
0: 经评估，鸡公山景区获评3A 级气候友好型经营主体，获得中国民生银行信阳分行授信额度3000万元的气候贷，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顺利发放到位。信阳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峰：
3: 3A 级气候评级直接转化为利率优惠，真正实现了好气候能当钱用，这笔资金将优先用于生态管护和设施提升，为我们守护百年避暑胜地的底气更足、基础更牢。
0: 景区气候带实现了评估模式、定价机制、质押方式、风控体系等多方面突破， 不仅为景区高质量发展注

0: 入金融活水，也为信阳文旅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价值市场化兑现开辟了全新路径。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价体系，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持续复制推广气象纯金融创新模式，让更多文旅企业享受生态分利，推动形成气候越友好、贷款越优惠的正向激励机制。
2: 企业水电气热成本高，保障难怎么办？焦作市精准发力，点对点攻坚施策。今年以来，已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 1.05 亿元。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3: 在多福多新材料公司的智慧管理平台上，光伏发电、储能分配、能耗管理等数据一目了然。作为一家从传统化工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的企业，多福多产品种类丰富，用电量也非常大。公司生产装备部副部长兼宇航：
4: 光伏的装机我们目前是23兆瓦，如果太阳光比较正常的话，我们一年的发电量大概在2500万度电，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生产区一个月的用电量。
3: 焦作市抓住设备更新的政策机遇，助力企业建成投产39个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公司副总经理李一平说，目前多福多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已经完成并产生效益，
5: 每度电可以降低8分到9分钱，也就是全年下来以后可为我们企业节省将近3000万元。未来目标是通过原网荷储打造零碳工厂。
3: 万方电厂是焦作市电力能源的重点企业，年发电量40亿度。以往企业生产高度依赖传统地表水，用水成本刚性支出大，随着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企业用上了便宜的中水。焦作万方电厂运行部经理南方：
6: 我们生产冷却系统环节都要用到中水，每年使用量近500万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成本100多万元，省下来的钱我们就能用于更多的工艺提升，对企业来说负担就减轻了，底气也更足了。
3: 目前焦作市主城区已建成105公里的再生水供水管网，其中今年新增27.5公里，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焦作科恒再生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伟伟：
7: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再生水工业用户，推进再生水的供冷和供热，项目建成以后，再生水使用率将提高50%。
3: 从企业诉求收集、问题台账建立，到权益资源统筹、重点项目落地，焦作市持续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今年以来，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焦作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继良：
8: 我们持续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实效，常态化收集企业诉求，跟踪政策落地，持续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实打实的筑起服务，推动全市产业体制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近日发布，10月23号起实施。规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规范了大典活动的基本要求、组织结构与人员、活动筹备、大典举行、境外同拜、网上拜祖、活动保障等相关内容，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2: 近日，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 S33 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成为本年度河南省唯一上榜的高速公路项目。
0: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猪育种团队近日发布了育猪一号河南地方猪 15K 育种芯片，标志着河南地方猪育种开启了基因级精准保种与选育的新时代。
2: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举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河南赛区选拔赛，大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颁发获奖证书。
0: 2026郑州马拉松报名通道8月10号10点至8月19号17点开放，本届赛事10月18号鸣枪开赛，总规模为25000人， 有意参赛的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郑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赛事详情，完成报名。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

0: 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书香润童心，诵读传文脉。8月8号，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历经层层选拔，20组优秀晋级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以声传情，以文育人，用铿锵诵读演绎经典魅力，用真挚讲述诉说宇宙故事。比赛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仪态大方，朗朗诵读声婉转悠扬，一个个经典篇章，一段段动人家乡故事缓缓流淌，一幅幅蕴含传统文化、宇宙人文底蕴的精美画卷徐徐铺展。选手们极具感染力的精彩演绎，深情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家乡发展的美好祝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1: 这次能够晋级决赛，和众多热爱朗读的小伙伴们同台比拼，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准备过程中，我深入学习经典文化，了解宇宙本土故事，不仅锻炼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今后我会坚持读书诵读，主动传播经典文化，用心讲好宇宙故事。
0: 本次大赛以诵读经典、讲述家乡故事为载体，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本领、浸润书香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少年读书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重文上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决赛现场通过评委组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审，现场评选出本次大赛1、2、3等奖及优秀奖，为整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化书香宇宙建设，通过诵读中华经典，讲述宇宙本土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厚植家国情怀和乡土情怀，让经典文化代代相传，本土故事声声传扬。
0: 8月7号，宇宙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3: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

0: 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1: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一诊的，我就问了一下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就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0: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2: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将有强降水过程，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具体预报如下：8月10号周一，白天晴天到多云，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23到31摄氏度。8月11号周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24到27度。8月12号周三，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气温22到30度。8月13号周四，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20到28度。8月14号周五，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2到28度。8月15号到16号，周六到周日，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22到30度。本周我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阵风天气，需关注降雨大风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公众生活等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

外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

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刮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爸叫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1: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2: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3: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

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存一盒，拿2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包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包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包子油中的。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3: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3: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北郊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 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6: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6: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7: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 动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8: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

0: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那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9: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

0: 各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

0: 均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

0: 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防止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刘宁作出批示，王凯主持并讲话。
1: 受台风白海。

0: 魂影响，河南多地将有特大暴雨。
1: 黄河河南段防汛及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应对台风白海豚，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
1: 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
0: 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为降本账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0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坚决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控，较好完成了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4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从严从细落实国家防办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应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淤涝点、施工工地、学校医院、旅游景区、网红景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关键时刻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加强抢险救援准备，强化力量预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统一指挥机制。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以防汛救灾减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台风白海豚应对万无一失。要强化预警、果断决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雨情水情，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突出重点，严防死守，紧盯重点流域、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水库堤防、城市低洼淤涝点、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景区景点和学校医院、托幼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防范，开展专业化、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强化保障、协同作战，加强央地、军地部门协作联动，做好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预制，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坚持生命为大、避险为要，突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风险点位，严格执行4个一律，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严肃纪律、训令如山，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执行防汛预案，坚决服从统一指挥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张敏、吕国范出席，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和郑州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发言。
1: 8月10号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大象新闻记者赵学玉报道。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邵宇翔介绍，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据介绍，十一号、十二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曲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十号至十二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邵宇翔说，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1: 需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
0: 此轮降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土壤伤情，对秋作物后期灌浆有利。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提醒，由于降水量比较集中，并伴有较大风力，高坎儿作物，比如夏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鱼亭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
3: 黄河防总黄伟将针对河南省黄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了解，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1号到13号，黄河干流中下游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支流伊洛河、沁河、金堤河、大汶河流域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和局地雨强大。黄河干流、伊洛河、沁河可能发生编号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较高。目前黄伟已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伊河、洛河、沁河防汛一线，检查指导防汛责任落实、水库防洪运用和工程巡查防守等工作。8月10号，大象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河南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要求部分大中型水库相继开展淤泄、腾库、引洪。此外，经会商研判，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8月10号13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滚动会商研判，适时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要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南水北调、高速公路、重要国省干道、铁路沿线等重点部位，落实巡查防守措施，确保工程安全。要紧盯涵洞、隧道、地铁、地下空间、漫水路面等薄弱环节的排查管控，做好现场值守。要突出景区、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施工营地等重点场所防汛措施落实，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要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调配好人员、装备、物资，确保随时可以全装出动。
0: 台风白海豚来袭，我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进入防汛防台风应急状态，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本轮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起飞。
5: 好的，这边收到，
4: 开始执行。
6: 在有着“智淮第一坝”之称的石漫滩水库大坝，无人机正在升空巡查大坝库区，识别上游浮游物、游泳人员等，监测坝体表面是否有裂缝。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副科长袁耀坤：
7: 咱这个无人机智慧巡航系统，基本上15分钟巡查之后生成一个报告，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8: 你看这个很小的一个漂浮物，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
6: 空中发现、平台推送、人员核查，形成一条完整的提前处置链条。而在水库集中控制室，值班人员盯着监控画面和调度平台，24小时值守。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科长程林：
9: 大坝整个管理范围区内全是覆盖，实行24小时的监控，实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工程的运营状况画面，时刻听候这个中心放慢的调度指令，应急响。

0: 一点。
1: 确保这个关键时期这个咱们的骑兵啊，关注这个泄水期间的上下游的左右岸的这个安全。
2: 我省山丘区域约占全省面积的46.8%，局部暴雨形成的山洪灾害点多面广，是防汛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前两天的一场暴雨，平顶山鲁山县瑶山风景区安全员白玉峰和同事们要在景区重新开园之前彻底排查所有暴雨留下的安全隐患。
3: 前后因为都处处那些河道旁边那个搭坝，雨水经常冲刷，有些地方会塌方、石头松动，就要排查一下这方面的隐患。
4: 我看这块塌方还挺严重的，
3: 像这一块啊，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午最多不会超过一天，肯定能够完成。
2: 每年七八月份，瑶山风景区每天接待游客最多可达6000人。一旦发生危险，群众疏散难度大，遍布景区的11个紧急避险点就成为守护群众的安全岛。
3: 道路要畅通，让游客能很方便、快速的去找到那个避难点，必须得必备一些应急用品。
2: 做好临灾避险转移是防汛防台风的重要抓手。今年汛期，我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度和响应速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5: 推广这个闪信、短信霸屏、电子围栏等这个预警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能够直达受威胁区域的干部群众，做到预警早、效应快、转移及时，以科技赋能啊。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南阳南召县有265座漫水桥，占全县桥梁的60%多。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桥是山里人每天进出的重要通道，但汛期暴雨急，河水几十分钟就能漫过桥面。马市坪乡与上游水电站联动，防汛吃紧时，白天控制泄洪流量，尽量为下游地区抢出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通行窗口，同时与上游松县乡镇信息共享，提前预警。南召县马市坪乡副乡长杨延峰：
6: 要是突发暴雨，对下游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松县、白河镇还有车村镇，可以及时给我们通知，我们会采取应对措施，包括疏散漫水桥周边的群众，拨打警戒线，安排抓人值守，避免险情发生。
2: 入汛以来，高频调度、动态研判已成为常态，各项部署从省里直通一线，责任层层传导，任务渐渐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定人定岗，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直抵最小单元的应急体系。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5: 汛期前我们就落实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有9万余人，我们还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书等5.86万人的这个基层责任人的数据库。强降雨期间啊，指定直达一线，确保了咱们责任链条无盲区、无断档。
7: 大象小贴士。
8: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范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安全提示。一、非必要不外出，风雨集中时段尽量减少出行，远离山区、河道、水库及低洼地带，切勿在危险区域逗留或露营。二、居家关好门窗，收拢阳台花盆杂物，严防高空坠物。遇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和泄漏。居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接到通知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三、驾车切勿涉水，切忌强行通过积水涵洞及不明水深路段。若车辆熄火被困，务必果断弃车逃生，停车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状物体。四、严防次生灾害，雨后24小时内仍要远离高陡边坡，户外施工和旅游项目需按规定停工停运。五、提前熟悉防汛避险常识，备好手电、饮用水等基础应急物资，遭遇险情时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并及时报警求助，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权威预警和处置信息为准。
9: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南部、东部、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到13号全省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郑州市今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成降本账单。近日，我省首笔景区气候带在信阳鸡公山成功落地，标志着全省气候数据金融转化路径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探索金融气象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景区气候带是银行将气象数据与金融传统信贷业务深度融合，面向符合气候韧性评估标准的经营主体打造的特色信贷产品。鸡公山景区作为国内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米2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但优质的生态气候资源却因无法量化和估值，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融资信用。中国人民银行信阳市分行联合当地气象部门对鸡公山景区开展了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估研究。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3: 该评估从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气候适宜性评估、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气候友好型产品占比、气候贡献度及绿色绩效认证六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把看不见的气候假底儿转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评分指标，为银行授信提供技术支撑。
2: 经评估，鸡公山景区获评3A 级气候友好型经营主体，获得中国民生银行信阳分行授信额度3000万元的气候贷，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顺利发放到位。信阳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峰：
4: 3A 级气候评级直接转化为利率优惠，真正实现了好气候能当钱用。这笔资金将优先用于生态管护和设施提升，为我们守护百年避暑胜地的底气更足，基础更牢。
2: 景区气候带实现了评估模式、定价机制、质押方式、风控体系等多方面突破，不仅为景区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也为信阳文旅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价值市场化兑现开辟了全新路径。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价体系，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持续复制推广气象城金融创新模式，让更多文旅企业享受生态分利，推动形成气候越友好、贷款越优惠的正向激励机制。
0: 企业水电气热成本高，保障难怎么办？焦作市精准发力，点对点攻坚试策。今年以来，已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5: 在多氟多新材料公司的智慧管理平台上，光伏发电、储能分配、能耗管理等数据一目了然。作为一家从传统化工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的企业，多氟多产品种类丰富，用电量也非常大。公司生产装备部副部长兼宇航：
6: 光伏的装机我们目前是23兆瓦，如果太阳光比较正常的话，我们一年的发电量大概在2500万度电，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生产区一个月的用电量。
5: 焦作市抓住设备更新的政策机遇，助力企业建成投产39个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公司副总经理李一平说：目前多氟多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已经完成并产生效益，
7: 每度电可以降低8分到9分钱，也就是全年下来以后可为我们企业节省将近3000万元。未来目标是通过原网荷储打造零碳工厂。
5: 万方电

0: 电厂是焦作市电力能源的重点企业，年发电量40亿度。以往企业生产高度依赖传统地表水，用水成本刚性支出大。随着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企业用上了便宜的中水。焦作万方电厂运行部经理南方：
1: 我们生产冷却系统环节都要用到中水，每年使用量近500万吨，能够帬助我们降低成本100多万元，省下来的钱我们就能用于更多的工艺提升，对企业来说负担就减轻了，底气也更足了。
0: 目前焦作市主城区已建成105公里的再生水供水管网，其中今年新增27.5公里，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焦作科恒再生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伟伟：
2: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再生水工业用户，推进再生水的供冷和供热，项目建成以后再生水使用率将提高50%。
0: 从企业诉求收集、问题台账建立到全域资源统筹、重点项目落地，焦作市持续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今年以来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焦作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继良：
3: 我们持续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实效，常态化收集企业诉求，跟踪政策落地，持续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实打实的筑起服务，推动全市产业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4: 8月10号，省少工委七届三次全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讲话。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近日发布，10月23号起实施。规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规范了大典活动的基本要求、组织结构与人员、活动筹备、大典举行、境外同拜、网上拜祖、活动保障等相关内容，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4: 近日，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 S33 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成为本年度河南省唯一上榜的高速公路项目。
5: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猪育种团队近日发布了育猪一号河南地方猪 15K 育种芯片，标志着河南地方猪育种开启了基因级精准保种与选育的新时代。
4: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举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河南赛区选拔赛，大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颁发获奖证书。
5: 2026郑州马拉松报名通道8月10号10点至8月19号17点开放，本届赛事10月18号鸣枪开赛，总规模为25000人。有意参赛的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郑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赛事详情，完成报名。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油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 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

0: 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书香润童心，诵读传文脉。8月8号，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历经层层选拔，20组优秀晋级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以声传情，以文育人。

0: 用铿锵诵读演绎经典魅力，用真挚讲述诉说宇宙故事。比赛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仪态大方，朗朗诵读声婉转悠扬，一个个经典篇章，一段段动人家乡故事缓缓流淌，一幅幅蕴含传统文化宇宙人文底蕴的精美画卷徐徐铺展。选手们极具感染力的精彩演绎，深情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家乡发展的美好祝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1: 这次能够晋级决赛，和众多热爱朗读的小伙伴们同台比拼，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准备过程中，我深入学习经典文化，了解宇宙本土故事，不仅锻炼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今后我会坚持读书诵读，主动传播经典文化，用心讲好宇宙故事。
0: 本次大赛以诵读经典、讲述家乡故事为载体，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本领、浸润书香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少年读书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重文上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决赛现场通过评委组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审，现场评选出本次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为整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化书香宇宙建设，通过诵读中华经典，讲述宇宙本土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厚植家国情怀和乡土情怀，让经典文化代代相传，本土故事声声传扬。
0: 8月7号，禹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3: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问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4: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义诊的，我就问了一下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就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3: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将有强降水过程，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具体预报如下：8月10号周一，白天晴天到多云，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23到31摄氏度。8月11号周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24到27度。8月12号周三， 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气温22到30度。8月13号周四，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气温20到28度。8月14号周五，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六级左右，气温22到28度。8月15号到16号，周六到周日，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气温22到30度。本周我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七级左右阵风天气，需关注降雨大风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公众生活等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元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